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0: 这条碎条的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的，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卖监管吼，别个做安的啦。啊，恁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啊。
3: 你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0: 等会来喝饮料啊。
1: 你就拿过去。陈汉警官，你有进展吗？
2: 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0: 是，谢谢。
4: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5: 小蔡去处理的，
0: 谢谢，辛苦了。
4: 无绩效，你讲。
6: 我知影无绩效啊。
1: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7: 有啦，你吃多少个，哪个给啊？
1: 我在学校里是第，但是丢掉了。

0: 怎么办？
1: 今天我们还是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针距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作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种包包味道，很像哎。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OPPO 金色的汤音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了，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他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果然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拍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Y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板，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哎，那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哎，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 Q，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哎，那家有真距镜后，哎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哎，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哎不到1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哎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AK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嘞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米、3米，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哈，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部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

0: 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把边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啊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年了，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你吗？或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啊，你肯定美，你知道吗？上镜来的啊，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啊，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啊，暗度都哎400万分啊 ，3D Mark 嘞，不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新的模式啦，开启一键成精，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劲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它会做得很厚哈，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用啥，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的，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哦哟，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啊，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后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menu 那边点餐，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picture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大家好，我是在远方的阿伦。最近是不是更新的有点频繁了啊？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怎么说呢，记得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吧，就发过两张图，小的图文更新吧。其实我说过，我当天本来是想要去拍摄一支类似于今天这样一个比较酷炫的一个视频啊，但是我发现当天拍完之后时间不够用，于是呢就发两张图互动，哎，不，更新了一下吧，大致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相信大家也已经收到了我节日的这么一个祝福了，你已经感受到了对吧？没错吧啊？那么今天的这一个酷炫的一个视频呢，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那么目前呢我的旅途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快要结束了。那么我制作完毕之后，它将是围城随笔旅行系列纪录片的第八集了。它很有挑战，就是我所经历的或是我拍到的这些东西，我总结下来，在制作过程当中会非常具有挑战性，也非常具有特殊性啊！这是旅程的本身啊，这个地方就非常的特殊。比如说，就是上次更新吧，我说到我当天只睡了大概4.5小时。
1: 现在已经是11:02了，早起毁于一天啊！
0: 为什么只睡了4.5小时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凌晨10分才会去从事一个生产。

0: 活动。
1: 我看到了，看，这个是什么蛇？这个是不是赤练蛇？看一下，这个不是赤练蛇，
2: 更多。
1: 哇操！把弄过来看一下。
0: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凌晨3:30就要起床去进行拍摄，因为天一亮他们就结束了，那么你拍不到，我只有在那么早起床才能够拍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拍完之后呢，我还去拍摄了一个之前就已经约好的一个大姐吧，就是只有那天会有时间。
3: 阿姨，你要出去啊？
4: 麻将去。
3: 哇，打麻将去。
4: 我是那个每一个下午去
3: 的。哦，每天下午都去。哦，挺好的，有益身心，锻炼身体。
0: 所以中秋节当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我今天到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为了去拍摄一群迁徙的候鸟啊。然后我来了2天，然后每天早上从7:30吧，一直待到下午啊，现在是已经是3:01了。就是当你没有带相机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当你故意去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反正就没有，反正就这样2天时间我就守在这里，然后什么也没拍到，什么也没拍到。这是一个遗憾吧，这是一个遗憾，但是也还好，有的必有失嘛。那比如说今天下午呢，我就怎么说呢？

0: 既然说到拍摄，那么上次也是有朋友在公众号的后台问我，就是说，哎，龙哥，你在拍摄或者你在剪辑的时候，是不是先写的文案，然后再来进行拍摄啊？答案是当然不是啊，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因为为啥子啊？比如说，我要是在来这儿之前就写一段，比如说秋天来了，然后候鸟要南飞，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要开始南迁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我这么写了，你觉得我在这里就一定能拍到吗？不一定的。所以怎么说呢，我的工作流程跟很多团队是不太一样。那么在后期的时候呢，我是剪辑调色音效，然后音乐加上文案还有就是配音同步进行的。我这个就是剪完一分钟呢，那一分钟它就是一个成片了啊。所以这样一个工作流程是比较适合于我自己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后期制作比前期拍摄更加的辛苦啊，更加的烧脑，真的是要辛苦很多啊。那么这也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啊，就是老观众啊，老读者都晓得的啥啊，是吧？我一般回去之后啊，我一般回去之后呢，就拍摄结束完毕之后呢，会有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的这么一个制作时间。那么你千万不要嫌我慢啊，你千万不要嫌我慢。就是上次遇到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纪录片团队，他们已经在夸奖我了，就说，哎呀，我靠，阿伦，就是你想不到你速度真的那么快啊。就是因为说或者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团队来说，他们基本上在后期制作的时候都是三个月到半年这么一个起步的一个时间啊，有的还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这一个月真的是很快了，很快了。所以看过我纪录片的朋友，然后了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制作难度、拍摄难度和制作的这个质量的朋友，应该能够知道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是很快很快了，包含哪些东西啊。
1: 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
0: 着。最后的最后啊，我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如果说要出行的朋友，然后也祝大家旅行愉快。另外就是秋季来临了，然后昼夜温差加大，大家及时添衣保暖，也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吧。然后我们11月份再见吧，11月份再见，就这样，再见。

0: 今天呢是画小号大号都发了很久的鞠婧祎的这个妆面，知道为什么画到我脸上是这个样子的呢？然后感觉做完造型整个出来就有点像迪丽热巴跟范冰冰的绝喉吧。整套造型这样做好之后呢，是真的很漂亮，路上看到的话绝对会多看你两眼的那种。年会啊或者是很重要的晚宴要参加的话，你们就可以画这套妆容，就很漂亮。如果对这个妆容有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
1: 你说你想要它，
2: 先来个 Gucci 的润唇膏。
3: 看我那儿被我挤的眉中心三个点长不出来的三根眉毛，有点那个毛囊炎了，然后被我挤破了，现在还在结痂状态，我等它脱皮。
2: 然后呢，今天我用这个法尔曼的，其实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这个法尔曼新色粉底液超好用的。你们还记得我很早之前推荐过那个蒂佳婷的那个 BB 霜吗？就是它的色号不是有点点偏灰调的吗？一开始我推荐给很多朋友，挤在手上都说哎怎么这么灰啊，像泥一样。但是上脸它所有肤色都能融在一起，就是那种很中性很中性色调。然后这个呢也有点偏灰调的，给你们看啊，看到吗？它也是有点灰灰的。但我记得好像蒂佳婷的更灰一点，因为我很久没有用蒂佳婷的了，我有点忘记了。它是这种粉霜质地的，其实很像 BB 霜的哦。看到这种质地我真的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妆感呢很服帖。我反正最近一直在用这个，因为法尔曼的护肤品我挺喜欢的，而且这个里面好像还有抗老功效的。我准备今天用粉底刷试，因为 BB 霜质地我第一次用粉底刷，粉底刷用的是 Tilly Tilly 这个，哪怕氧化了一点点，它也是非常中性偏黄一点点的颜色。我买的是那个东京色号的，对，它是用地域名命名的，它这个东京色号是新出的。之前的那个粉底液我就是看大家都说颜色不够白，所以我就一直没下手。这个东京色号也没有特别白，但是我一直用黄一白的人来说也是 OK 的。等一下，我这里涂了一个药膏，我要擦掉。这里有颗小小的姨妈粉刺，有点痛痛。今天拍完了，我就要带助理们去团建了。这种粉霜型的粉底液呢，用刷子也行，就是我觉得大伙更会普遍倾向海绵蛋一点啊，因为感觉这种用刷子也没什么必要。没有海绵蛋方便，像那种水状的就一定要用粉底刷了，上妆绝对会比海绵蛋要漂亮，因为太稀了。软的那种海绵蛋，舒服的海绵蛋就稀的比较多，这种厚的粉霜质地倒是无所谓。你看它真的上上去好服帖啊。如果这款粉底液喜欢法尔曼这个牌子的，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闭眼入的。这款粉底液验证过了，海燕我没有觉得有太大的缺点，无论是色号、它的遮瑕度，然后它的服帖度、粉质细腻程度，还有卸妆的皮肤状态都很好，还有持妆度。接着呢再在瑕疵部分用海绵蛋压一下，因为我觉得粉霜还是海绵蛋压出来的遮瑕度更高一点。海绵蛋也是贴里贴里的，特别松软，像舒芙蕾蛋糕似的。我最近自己掏钱买的几款粉底液，我感觉都特别好用，盲买的买的特别好用。然后油皮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推荐 LP 的， LP 的真的很控油。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在整理柜子嘛，我就把 LP 的拿出来用，太控油了，我的天哪！不是现在冬天嘛，我这种干皮很干嘛，我用在脸上我就感觉我的脸一下子被油都被吸掉了，你知道吧？就是用完我的脸是绷住的那种，就干到一个爆炸。然后我就把 LP 的给姚妈妈用了，但是对于那种大油田来说 ，LP 又特别好。我有很多朋友就大油田的用 LP 的特别好，遮瑕度又很高。整个出来又是奶油肌，越来越美丽那种，看上去皮肤特别好。但是干皮吧，还是不要去买 LP 了，不是那么的合适，真的是有点吸油。然后法尔曼这款呢，是属于混合皮和干皮都可以用的，它出来就是那种丝绒质地的。啊，差不多自己看顺眼了就行，然后脖子上戴。剩下的精细的遮瑕呢，还是老样子，慢点再折，画完了再折。你看海绵粉扑盖盖什么的，也反正要蹭掉。 来，先画鞠婧祎弯弯的眉毛，她的眉毛呢很黑很浓，但是呢，就是眉头这些地方很明显的是有深棕色的眉粉的感觉。所以先拿阿拉斯达西亚这个万能盘里面这个深棕色 soft brown 这个颜色，然后我眉头等一下要用眉胶固定一下，因为她眉头没有那么长，她的眉头呢是从眼角这边直接往上开始的，所以她的眉间距呢其实是有点开的，没有我那么实。我不太想刮，那就直接从这里开始伸，而且她的眉头挺低的。这边加深了之后，其实前面眉头的地方，我这里其实有毛的嘛，这个毛也会弱化，它的眉峰呢也非常非常的低，因为看上去很邻家很温柔的，所以它的妆面就是不是往霸气方向走的，刚刚要向上走了，瞳孔外侧这边开始，眉尾的部分开始向上走。这是白凤堂的眉刷，这是竹宝堂的眉刷。竹宝堂的头呢比较扁一点，你看到白凤堂的呢比较粗一点，一个呢比较适合画眉尾，一个呢比较适合沿中间部分弯一点，融一点。
3: 我刚画成眉笔，眉尾呢要再弯一点，就是要向下一点。它这样看的时候呢，这个眉尾还挺朝下的。然后眉峰的位置呢，也是在瞳孔外侧就开始了。

0: 鞠婧祎是那种毛发很重的女孩子，看上去我先把眉头三个点给折了，特别难受。三郎神，先把三郎神的身份隐藏起来，然后眉峰的位置，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毛啊，我想刮了怎么办？长个毛有点重。你看我这只眉毛的毛发长得好，就很好画，你眉峰就没那么耀眼。这边那个毛发比较凌乱，而且这边毛呢有几根，这一坨很深，然后这一坨呢很深，中间的缺块长得特别不好打理，特别不好画。然后再拿植村秀的黑色眉笔塑造点毛流感。而且鞠婧祎真的是毛发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这里这边都是一根一根的，很漂亮的，看到吗？这种黑黑的，在眼皮上面长了好几根这种小黑毛，想画几根小绒毛。我最后还是妥协了，我把我这块眉峰给刮了。我这边眉峰的眉毛长得很实，你知道吗？就这边很虚，就是浅浅的，所以就很好塑造。
1: 好痛苦啊！
0: 我现在特别的懒松，然后要把眉峰呢稍微遮一点点。鞠婧祎的眉峰呢非常的不起眼。然后再拿贝玲妃的眉胶把眉头给压下去，眉头这里往下压，因为她眉头是那种弯弯的。我这两根眉毛真的是太刚了，活硬啊，梳都梳不下去。这两根真的我感觉我得处理一下，这两根有点太浓了，剪一剪吧。我记得我上一次画鞠婧祎的仿妆的时候，我也剪了眉毛，实在太心痛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点到为止，
1: 就这样吧，不能再动了，不能再动了。
0: 修容 Kava 款万能盘，这款我真的太爱了，而且特别耐用，用这个 medium 色号，因为我觉得它的鼻影还挺重的，而且它的鼻影呢真的是从眉头打这里下来。然后它的鼻头呢有点顿顿的，而且它这次的鼻头呢扫了一块腮红在这个地方，先修容稍稍的打一点。他鼻子没有很细，所以修容呢也不用扫得太细，只要打个阴影面出来就好了。然后要画眼妆了，先把眼下遮瑕给做了。Pat 里面这一盘棕色的这个打一个底，不然等一下呢我要的橘色可能没有那么亮了，就没有那么显。然后眼下也打一点点。接着呢就是拿这盘我超爱的 Chaturi 的这一盘圣诞盘，就我之前推荐过好多次的这个，这里面这颗橘真的很难找，橘的太漂亮了，很透很透。我当时看到这个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盘的橘，就这种颜色的很好康很好康。但是单纯用这个颜色呢可能压上去有点过于透了，所以打个底会更好看一点。你看这不就是这种橘橘红红的颜色，眼影的范围呢就是大于双眼皮，小眼窝也不到眉骨的那种。我觉得他的眼影就是化妆师用手给他抹的，这种就很好康很好康很好康。然后再用手指大范围的去晕一下到眉骨的这个地方，然后再拿第一个棕色去带一下眉骨，大范围的带一下，让它层次感稍微好一点。接着呢再拿整个橘色铺整个卧蚕的地方。哎，他这次卧蚕后半段画的有点大哭，所以跟他原本的妆容不太一样，这次妆呢也比他之前的会浓一点。再拿里面最浅的这个提亮色去画一下前半段的位置，然后还有眼头，接着再拿手指铺一点点在前半段上面一点点，就这种感觉，很闪很闪很闪，闪死他。天空中最亮的星，卧蚕的地方呢要稍微大哭一点。接着呢拿这个棕色调的这个，哇，这盆在镜头里是太漂亮了。他这次的眼尾眼下这边这一块比往常他拉的都要宽，本来想用一个更深的颜色，但是他很多张照片呢又浅浅的，所以我有点吃不准。如果不够的话我可能还会用深的再加一点，好像是浅了一点，好加到差不多后三分之一的位置。接着再拿里面的这个红带一点在睫毛根部，因为它有一张照片很明显这里是有红红的，照片实在太多了，然后每张的都不太一样，参考性太多也不好。这个呢是要紧贴睫毛根部，你整一片晕下来这一块啊就不会特别突兀，至少是有个渐变感晕出去的感觉，你直接用单色把晕开是挺怪的，像一坨红红的还挺好看，到时候戴完假睫毛呢它是有点棕棕掉，这种眼影就吃到光就贼漂亮。我眼睛好红哦，昨天晚上又失眠了，然后还在看那个非自然死亡，看到我哭死了。哎呀那个是哭的呀，我以前觉得石原里美好看但是是可爱挂的，现在觉得她好耐看啊，我现在 get 到你们那么喜欢石原里美的原因了。夹个睫毛向下扯，扯了之后呢用力的夹几下然后就上去了，细细的一条眼线液，拿 UNI 的黑色眼线液。鞠婧祎的眼头呢很尖，先不去管它，先画我们的内眼线。她的眼线倒是每次都很细很细的，其实最讨厌的眼线液比画眼线了，眼线液比画眼线一定要向下看才能填到睫毛根部，不然就填不到了。好，细细的眼线液画好。

鞠婧祎的眼线就是一直是这种眼线液的一条感觉，典型的浓黑浓黑的一条细眼线。待会儿贴完假睫毛，我看要不要再把眼线拉长一丢丢。而且她是喜欢这种平拉感的，你们自己随便找一个深棕色就好了。我拿的是 Anastasia 这盘黑丝绒盘。Anastasia 其实特别实用，他们家的盘子很多很多颜色可以玩，很多的妆都可以用来搭，把那个黑色眼线的外侧啊晕染的模糊一点。韩系的妆呢都很喜欢这样画，用眼线液画眼线，然后呢再拿眼影去把它晕开，这样闭眼的时候呢就比较自然，又比较有层次，不会像这只一样这么实，可能好康好康，自然自然。我觉得等一下眼线跟假睫毛还要拉长一点。假睫毛呢贴撒一家的这副 Carriage 103的，这副的形状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很自然的。我喜欢这种稍微分叉一点的感觉，中间劈叉的晓得不，这样的，这样叉开的毛茸茸的很漂亮。然后呢还是把它剪成这样一段一段的贴，就是梗和毛都用的特别好，你看跟它的睫毛一样特别自然。103号你可以买，很漂亮。这副很多人嫌贴假睫毛麻烦，我也是，但是啊我觉得分段贴以后我爱假睫毛很多哎，因为分段贴的话我的眼型不太适合整条贴的，会一眨眼之后中间会凸起来的，但是分段贴之后就很好，完全就隐形，你看完全隐形，妥贴妥贴的自然。而且分段贴很稳，我得让它去做几副这种剪好的，不用自己剪好麻烦。眼线也得拉长，这里眼下也得涂满眼影。跟你们讲，我还找了一副这个下睫毛的，是 Donnie Wink 的一个限定版，我从 Sally 那边抢过来的，棕色的，而且它是有点分叉的，你看到吗？中间有两段是这样劈叉的。鞠婧祎她那个下睫毛特别浓密，而且不是那种很实的，所以我觉得很像这一副棕棕的。我觉得这副戴上应该很好看，但是好像已经绝版了。我觉得我这只眼睛贴细一点好看，这只好像贴的有点紧了，就有点假。这只细细的比较像它，对吧？我这只改改。

0: 我看他电眼睑里面也亮亮的，稍微甜一点就好。眼妆应该是最后一步了，我不想再搞了，好累啊！用 Diamond Dust 这个颜色，就是我很推荐的这个颜色，更偏银一点，涂在手背上，然后自己手指上沾一点啊，然后拍在眼皮上，它就这样星星点点的。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小细节，但是我又不敢这样操作，就是瞳孔的上方好像有轻轻的夹过一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化妆师那个手指不小心叠到的，我过度解读了，所以我自己就中毒的在这里，就这一小条，要死了，这外面怎么了？然后眼下也这样来一点，这种晚宴啊，就是很适合这种珠光的，因为灯光一照就特别好看。就是眼线可能要往下降一丢丢，这样。然后呢，拿着 Uni 的 S04 吧，它的眼角呢有一点点小尖，就这里甜一点点。它这次画的眼妆是这种细长条形，就尖一点点。我感觉我画到眼屎了，硬硬的。珠光亮粉比较多，所以这种尖的眼头看去也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而且我用的是那种很浅很浅的眼线笔，感觉不会那么凶，那么显得眉毛好像这边不是很深了。刚画的毛留的白搭了，提亮色，提一点眉骨，它眉骨这块是亮亮的。
1: 眼妆终于好了，我要哭死了。
0: 我现在开始再挤一点粉底液，用海绵蛋薄薄的蛋上，因为刚刚该蹭的地方呢也都蹭掉了。我的眼睛都大了一圈了，那么多工程加上其实不大就白加了，是不是？再把遮瑕这些地方都遮一遮，比如说小痘痘啊，露出来的小黑眼圈啊，一点点，因为刚刚已经遮过一点了，遮了点下巴，然后这块法令纹，这里小痘印，嘬一下。脖子上再戴一下。好，万年不变的修容真谛就是修这个下巴啊，来短一点。人家把骨骼就很好看，看那个 iPhone 前置拍出来的，真是吓死人了，怎么会这样？

0: 那个色短一点，骨骼呢修出来一点，包括这里的骨骼也稍微来一丢丢。发际线，它这个发际线好完美啊，比我中国的发际线还要好看。我种的也算挺好的呀，你们说是不是？而且它整个底就是白白净净的，感觉连腮红都没有打。然后我选一块高潮色，打在鼻子下面，就是它很明显的鼻头下方打了红红的一个腮红，显得鼻头可翘了。然后我修容再跟上一点点，鼻翼两边的刚被我弄掉了。小小的鼻子打个鼻翘一点，下来这里也来一点。高光呢，它是偏金的，我就直接用开发框里面这个金色的高光打在很显眼的鼻头、山根、下巴这一块。然后呢，唇膏一开始呢，我就很像 Kiko 的去年的一个圣诞款03色号的，看到吗？就很深深的，这颜色就很像它那个。然后我又买了一支 TF 的，其实我6、7、8都买了，但是我只到了7号色。你看，也是今年的一个限定系列的，也是带珠光的，发一点点紫调，是这个颜色的。我觉得你们会比较想看 TF 的层次吧，是不是？我先用 TF 的吧，不够的话我再用 Kiko 的叠上去，因为它那只好像看上去有点点发紫调。哇，好漂亮哦，而且还有股巧克力味儿。然后把唇峰稍微阴出去一点点。我的嘴唇比它厚，怎么比它厚这么多啊？我也怪了，真的真是抱歉了，下半张脸有点像我自己。我立个青年，我觉得还是像 Kiko 的这只 TF 这只浅了一点，叠一点 Kiko 的这只，我觉得是这种 feel 的。不好意思同志们，我真的懒得用刷子，嘴角不能画太大，一大就不好看了。然后呢，再拿 TF 的01色号，其实我之前推荐过的，这是我超喜欢超喜欢超喜欢的这支唇釉去叠，
1: 这支真的超好看的
0: 血浆色。这支唇釉我囤了两支，果然就找不到了一支，感觉睫毛还不够浓哈，再刷两下差不多，就是这样啊。这条真的拍死我了，这个下睫毛一捏色得不得了。给你们康康先没有做头发的样子，再加一点高光在人中。对，我现在脑门有点秃，我就不给你们看了啊，等一下给你们康。但是这个妆面是很好看的，就是很累，睫毛粘死我了，其实也就多了下睫毛那几根，我怎么就觉得那么累。我脑门现在有点大，嘿嘿，我去弄个头发。
2: 波波，
0: 我这个妆化完真的好累啊，我感觉半条命都没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十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 29.5 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顾问。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旅客395万人次，日均79万人次，同比增幅 3.2%。其中6月21日将迎来假期出行最高峰，单日客流将突破95万人次。今年端午恰逢高考结束，探亲、短途旅游、学生客流集中爆发。客流以沈阳、大连、长春为中心的两小时高铁圈为主。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沈阳局计划增开临客及高峰线83对。6月18日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受通勤、假期出行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18日晚高峰会提前，下午3点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下午5点至晚上7点会出现出京峰值，到晚上8点左右逐步缓解。城区东部、西部、北部主要环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京港澳、首都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公众出行需合理规划路线，避开高峰。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增长 7.9%。 出行客流以探亲访友、中短途旅游为主。为此，重庆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10列，组织重联列车455列，尽力满足公众的出行需求。城市出行方面，6月18

日至6月21日，重庆轨道交通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增开前往核心景区的地铁班次，缩短夜间发车间隔，多项措施增强运力。端午假期，广东深圳跨境出游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口岸和铁路将迎来客流高峰。口岸方面，黄岗、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

地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通过增开列车、增开安检通道以及延长地铁运营服务时间、增开公交夜班专线等多方面，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端午假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正常开放，继续实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游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除每天12000张的常规放票量外，端午期间每天另增3000张实时门票，分6个时段分批次投放。整个端午假期，场馆客流将持续走高，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前往。端午假期将至，云南文山州的广南墨黑三角粽和秋北七彩粽迎来年度销售旺季，线上线下订单火爆。在文山州广南县的一家粽子店后厨，大家正用古法技艺制作墨黑三角粽。糯米经热油翻炒，加入苏子胆粉与草果面调味，炒制出的糯米呈墨黑色泽，谷物醇香中裹着草本清香。老店有匠心坚守，现代化的食品生产企业则用传统手工工艺搭配标准化生产线，日产粽子1000余个，高温灭菌技术也让粽子的保鲜期大大延长。随着端午临近，线上线下销售火爆，订单已经排到了节前。而在秋北县，当地依托壮族花米饭制作技艺，采用天然植物汁液将糯米染成红、黄、蓝、绿、紫等7种色彩，全程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每种颜色都自带独特的植物清香。剥开粽叶，七彩粽不仅颜值出众，天然植物的清甜与糯米的软糯更是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阿登派的气氛，风高着飞，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个。后头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吵着扩散，马车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

check。他们不信在写四条先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嘴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0: 起我就敢做梦，哎呦你这是小妹妹小神女。
1: 目前这种七彩粽在当地商超和电商平台深受消费者青睐，日发货量已突破2000单。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越拉越长的产业链，从植物种植、糯米加工到包装销售，小粽子串起了产供销两端，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在江西南昌各大商超和烘焙门店里销售的粽子，传统口味延续经典，创新口味琳琅满目，丰富了市民游客的节日选择。在南昌经开区的一家大型超市里，各色粽子被摆放在入门最显眼的位置，鲜肉、豆沙、红枣等传统口味依旧是销售主力。今年的粽子礼盒定价亲民，100元左右的品种丰富，其中粽子加咸鸭蛋的组合尤其

畅销，成为家庭采购和走亲访友的热门选择。搭配商场推出的满减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市民的采购热情。在保持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本地商家深挖江西本土特色食材，推出多款地域限定粽子。鄱阳湖银鱼蛋黄粽、广昌白莲豆沙粽、安福火腿脆笋粽等新品摆满货架，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随着健康饮食理念持续升温，低脂低糖、粗粮养生类粽子也成为消费新趋势。此外，今年的粽子包装更加注重实用与环保，简易散装轻便不浪费，部分礼盒还采用了可循环材料。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8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真金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剔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从政定的六项规定到新时代的八项规定，作风建设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诸多共通之处。以上率下提出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细处着手，强调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从严落实，指出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党风促社风，指引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久久为功，强调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这些要求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实事求是，把握运用党建工作规律的科学精神。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河北正定考察，并前往革命圣地西柏坡瞻仰，谈及作风建设，一番话语重心长。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不断改进作风，不断改革创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五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 76.5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8.8%， 共发生四次区域暴雨过程，南方降雨分布极其不均，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但广东、湖北、广西等局地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整体呈现点强面弱、单点极值的特征。其中5月15日至20日为特强暴雨过程，极端性显著。全国主要江河径流总量与常年同期偏多近一成，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23条超保，一条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强降水天气在湖南、重庆、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局地灾情较重。其中湖南石门和重庆永川各20人死亡失踪，贵州贵定、麻江等七个县19人死亡失踪。洪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 576.5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82人，倒塌房屋近1700间，损坏房屋 2.1 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509.9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192.6 亿元。

五月份有七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其中六次为强降水型。风雹灾害损失集中在东北、西南部分地区，其中5月31日黑龙江哈尔滨、绥化、伊春等地局地出现雷暴大风，导致树木倾倒、建筑物、构筑物坠落等，造成9人死亡。风雹灾害共造成 51.9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倒塌房屋近140间，损坏房屋3100余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71.6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7 亿元。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雨雪降温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造成 9.4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一人死亡，西藏林芝雪崩，农作物受灾面积 3.8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300余万元。5月份，我国大陆地区发生 4.0 级以上地震18次，较历年同期平均水平有所增强，发生 5.0 级以上地震3次，与历年同期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分别为2026年5月18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的两次 5.2 级地震和5月29日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的 5.0 级地震。柳州 5.2 级地震震源前破坏力相对较强，叠加震区位于地下溶洞、地下河等地质构造较为发育的喀斯特地区，对当地部分自建房造成较大破坏，共造成 11.4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2人死亡，房屋倒损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评估中。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货拉拉已向社会公开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称，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

0: 孟燕北表示，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透明，让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不正当的、不合理的低价行为叫停，切实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期待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方向发展。
1: Generation.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韩伟称，通过整改是对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合理的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称，采用一些比较柔性的约谈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整改，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劳动者，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全力以赴，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紧抓试收窗口，加快小麦抢收抢轰，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获高效有序推进。一是组织动员早，农业农村部提前与交通、气象和石油石化等部门单位开展会商，研究落实跨区通行、气象预警预报、用油供给等服务保障举措，提早组织各地对接农机作业需求，做好麦收准备，赢取工作主动。二是抢收进度快，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明显缩短，各地争分夺秒加快抢收，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至5天。在5月31日至6月13日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
1: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三是积聚性能油。随着近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惠农政策高效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加力推进，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12公斤每秒，履带式机型达到9公斤每秒，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四是应急效率高。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五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3天左右。农业

农村部组织启动黄淮海地区农机互助合作协议，紧急调集 1.3 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日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五式机收质量好，指导各地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意识，提前做好收获机具检修保养，确保以良好状态投入作业，广泛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培训，提升机手规范操作水平。初步汇总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 1% 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5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 0.5% 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义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026年中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日至6月25日中考结束，以三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端午假期办，6月19日至21日正逢端午假期，针对工作日不便前往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的考生和家长，北京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公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居民身份证业务。在端午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居民身份证全部加急制证，考生或家长可于22日15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制证中心丰台区承寿四路甲19号自行领取。领取时需携带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家长代领还需携带家长本人居民身份证，也可在申办时选择邮政速递送证上门，证件将于22日15时后统一从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制证中心一对一速递至申请人指定地点，考生本人或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

6月22日至25日中考结束，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24小时内取证。当日上午受理的证件下午即可领取，当日下午受理的证件次日上午即可领取。领取方式均可选择现场领取地点东台区承寿司路甲19号或邮政速递送达两种方式。临时身份证立即办，北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后，如有需要也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有效期三个月，当场可取。身份证明现场办，中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北京市各考场外设置户籍服务台，临时丢失、损坏或未带身份证的考生可由本人或家长持准考证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北京警方提醒广大考生，中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身份证是否过期、损坏或丢失，如需换领或不领，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将确保三速办服务高效运转，全力为中考考生保驾护航。

北京拥有着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记者来到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时看到，100多个人工智能加创业项目正在这里加速落地。眼前这个机器人正学习如何抓取试管，精准滴取溶液。这是一家初创企业为实验室应用研发的新产品。陈凯是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在企业工作，既是产品研发，也是科研教学。北京中关村学院导师陈凯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知识。这是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在 AI 北纬社区，记者发现不少创业项目都来自陈凯提到的北京中关村学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导师陈凯从北纬社区出来只需要3分钟，经过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实验室与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作为一家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从招生开始变。学生全部来自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同时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课程也在变，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最新的知识，老师要紧跟产业一线动态。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北京中关村学院博士生高晶请来的老师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或者是首席科学家，他们会将在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讲给我们，这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北京中关村学院常务副院长董斌，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项目，全方位配套扶持，助力学生把初期尚不成熟的创意逐步孵化完善，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器负责人董博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孵化器里学院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十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教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董其超面向15五，北京市将强化产学研协同育人，积极构建从创新到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更多原创性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日至18日，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河南省焦作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税中介济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帮助企业注销造成少缴税款案件。经查，2024年济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在帮助河南嘉轩贸易有限公司办理税务注销时，违规确认企业货币资产损失，虚假填报财务报表及清算附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河南嘉轩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投资人王子轩少缴个人所得税 133.32 万元。2025年11月税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3条对济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万元，并处以企业投资人少缴税款 0.5 倍罚款 66.6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对济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秋霞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措施。同时，对王子轩依法追征少缴的个人所得税 133.32 万元。目前，涉案违法所得税款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

6月18日至25日，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其影响，贵州乌江、北盘江、都柳江、湖南沅江、澧水、江西昌江、乐安河、修水、湖北府环河、道水、沮水、巴水、溪水、淮河上中游干支流、安徽青弋江、水阳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贵州都柳江、乌江支流野几河、安徽水阳江、湖北府环河支流环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对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工作作出专门安排部署。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6月18日12时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做好水工程调度、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0: 重生命财产安全，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你在找什么？
2: 东南西北啊。
1: 我是鲁池。
2: 我知道。
1: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2: 嗯，好了。
1: 好像嘴巴哦。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加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表示，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林健表示，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
1: 眼下，安徽宿州市4县的旱涝下种已全面完成。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高标。

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推广节水抗旱稻，让昔日靠天吃饭的岗地变成丰收田。在安徽宿州市泗县草庙镇志岗村，今年新采购的双驱双轴浮动旋耕施肥播种机成为下种的主力，刚收割完的小麦秸秆不用翻挖，机器驶过就能完成开沟、旋耕、施肥、播种。农机手通过显示屏就能实时监控播种量、施肥量和作业深度，单台机器单日可播种上百亩，作业精度可达厘米级。今年当地选用了新的节水抗旱型稻种，其根系发达，耐旱性突出，在全生育期能节约一半以上的灌溉用水，有效破解了岗地地势高、沙土保水差的难题。泗县地处淮北平原东部，有部分地区属于岗地，坡度大，落差大。近年来当地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坡地，打通断头渠，让路通水通，机械下得去，给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目前泗县十万亩旱稻下种已全面完成，为确保播下的稻种顺利出苗，当地正对完成改造的岗地进行除草工作。

0: 哎，即摆头中单都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眼下正是南方水稻插秧时节，在江苏南京高淳区，一场插秧比赛用上了北斗导航和 AI 评分。12台智能插秧机同场作业，无人机巡田配合算法模型，把插秧质量量化为数据。比赛现场，12台参赛插秧机均搭载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单人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既降低了劳动强度，也提升了插秧的直线度和行距均匀度。无人机巡田配合算法模型检查插秧质量，就好比用科技给农田做 CT。 系统能精准监测插秧的次数、穴数、漏插率、行间距和田块利用率，从点到面俯视全田，效率远高于人工田间巡检。目前高淳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达 98.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2%。 眼下甘肃兰州新区的50000多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关键期，当地全面启动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抓实下粮中后期管护工作。小麦一喷三防是抽穗至灌浆期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兰州新区上川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将雾化药液均匀撒向麦田。农技人员一边查看喷施进度与药液配比情况，一边向农户讲解技术要点。同时，植保无人机还搭载了智能航线规划系统，可实现自主规划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轻松适配连片大田、坡地、高杆麦田等多种复杂地块。单台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

近年来，兰州新区持续落实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制度，农技人员分区域摸排小麦苗情、土壤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田管方案，同步开展药剂调配、规范施药、安全用药实操培训，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推动农技服务精准落地。目前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已完成 4.8 万亩，预计6月20日前可全部完成。7月上旬，当地小麦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目前夏收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山西临汾区沃县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小麦收割、秸秆完田、秋粮负重等各项农事。在临汾区沃县下务村粮食种植基地，连片小麦籽粒饱满，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除了加快田间收割进度，今年区沃县还着力推广智能农机，依托北斗定位、车载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变量播种、变量施肥。智能化农机既提升了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又节约种子、化肥等物资消耗，带动传统农业向着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型。截至6月17日，区沃县 25.93 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成，秋粮播种面积已完成 22.97 万亩。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近年来，兰州新区持续落实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制度，农技人员分区域摸排小麦苗情、土壤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田管方案，同步开展药剂调配、规范施药、安全用药实操培训，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推动农技服务精准落地。目前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已完成 4.8 万亩，预计6月20日前可全部完成。7月上旬，当地小麦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目前夏收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山西临汾区沃县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小麦收割、秸秆还田、秋粮负重等各项农事。在临汾区沃县下务村粮食种植基地，连片小麦籽粒饱满，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除了加快田间收割进度，今年区沃县还着力推广智能农机，依托北斗定位、车载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变量播种、变量施肥。智能化农机既提升了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又节约种子、化肥等物资消耗，带动传统农业向着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型。截至6月17日，区沃县 25.93 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成，秋粮播种面积已完成 22.97 万亩，

0: 什么都不在乎。Chinese boy, damn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珠穆，梦想闪月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眼下正是南方水稻插秧时节，在江苏南京高淳区，一场插秧比赛用上了北斗导航和 AI 评分。12台智能插秧机同场作业，无人机巡田配合算法模型，把插秧质量量化为数据。比赛现场，12台参赛插秧机均搭载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单人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既降低了劳动强度，也提升了插秧的直线度和行距均匀度。无人机巡田配合算法模型检查插秧质量，就好比用科技给农田做 CT。系统能精准监测插秧的次数、穴数、漏插率、行间距和田块利用率，从点到面俯视全田，效率远高于人工田间巡检。目前，高淳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达 98.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2%。眼下，甘肃兰州新区的5万多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关键期。当地全面启动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抓实下粮中后期管护工作。小麦一喷三防是抽穗至灌浆期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兰州新区上川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将雾化药液均匀撒向麦田。农技人员一边查看喷施进度与药液配比情况，一边向农户讲解技术要点。同时，植保无人机还搭载了智能航线规划系统，可实现自主规划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轻松适配连片大田、坡地、高杆麦田等多种复杂地块，单台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

眼下，安徽宿州市四县的旱稻下种已全面完成。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推广节水抗旱稻，让昔日靠天吃饭的岗地变成丰收田。在安徽宿州市四县草庙镇志岗村，今年新采购的双驱双轴浮动旋耕施肥播种机成为下种的主力。刚收割完的小麦秸秆不用翻挖，机器驶过就能完成开沟、旋耕、施肥、播种。农机手通过显示屏就能实时监控播种量、施肥量和作业深度。单台机器单日可播种上百亩，作业精度可达厘米级。今年，当地选用了新的节水抗旱型稻种，其根系发达，耐旱性突出，在全生育期能节约一半以上的灌溉用水，有效破解了岗地地势高、沙土保水差的难题。四县地处淮北平原东部，有部分地区属于岗地，坡度大，落差大。近年来，当地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坡地，打通断头渠，让路通水通，机械下得去，给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目前，四县十万亩旱稻下种已全面完成，为确保播下的稻种顺利出苗，当地正对完成改造的岗地进行除草工作。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有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此次意见从

0: 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 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加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 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它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

6月18日至25日，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其影响，贵州乌江、北盘江、都柳江、湖南沅江、澧水、江西昌江、乐安河、修水、湖北府环河、道水、沮水、巴水、溪水、淮河上中游干支流、安徽青弋江、水阳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贵州都柳江、乌江支流也几河、安徽水阳江、湖北府环河支流环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对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工作作出专门安排部署。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6月18日12时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做好水工程调度、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河南省焦作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税中介沁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帮助企业注销造成少缴税款案件。经查，2024年沁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在帮助河南嘉轩贸易有限公司办理税务注销时，违规确认企业货币资产损失，虚假填报财务报表及清算附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河南嘉轩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投资人王子轩少缴个人所得税 133.32 万元。2025年11月，税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3条，对沁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万元，并处以企业投资人少缴税款 0.5 倍罚款 66.6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对沁阳市利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秋霞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措施，同时对王子轩依法追征少缴的个人所得税 133.32 万元。目前涉案违法所得税款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十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董其超面向15五，北京市将强化产学研协同育人，积极构建从创新到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更多原创性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日至18日，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为一家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从招生开始变，学生全部来自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同时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课程也在变，内容得是过

过去3到6个月最新的知识，老师要紧跟产业一线动态。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北京中关村学院博士生高晶，请来的老师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或者是首席科学家，他们会将在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讲给我们，这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北京中关村学院常务副院长董斌，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项目，全方位配套扶持，助力学生把初期尚不成熟的创意逐步孵化完善，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器负责人董博，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孵化器里学院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北京拥有着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记者来到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时看到，100多个人工智能加创业项目正在这里加速落地。眼前这个机器人正学习如何抓取试管，精准滴取溶液。这是一家初创企业为实验室应用研发的新产品。陈凯是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在企业工作，既是产品研发，也是科研教学。北京中关村学院导师陈凯，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知识。这是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在 AI 北纬社区，记者发现不少创业项目都来自陈凯提到的北京中关村学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导师陈凯从北纬社区出来只需要3分钟，经过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实验室与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6月22日至25日中考结束，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24小时内取证。当日上午受理的证件，下午即可领取。当日下午受理的证件，次日上午即可领取。领取方式均可选择现场领取地点，丰台区承寿四路甲19号或邮政速递送达两种方式。临时身份证立即办，北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后，如有需要也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有效期三个月，当场可取。身份证明现场办，中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北京市各考场外设置户籍服务台，临时丢失、损坏或未带身份证的考生，可由本人或家长持准考证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北京警方提醒广大考生，中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身份证是否过期、损坏或丢失，如需换领或补领，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将确保三速办服务高效运转，全力为中考考生保驾护航。

2026年中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日至6月25日中考结束，以三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端午假期办，6月19日至21日正逢端午假期，针对工作日不便前往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的考生和家长，北京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公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居民身份证业务。在端午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居民身份证全部加急制证，考生或家长可于22日15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制证中心丰台区承寿四路甲19号自行领取，领取时需携带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家长带领还需携带家长本人居民身份证，也可在申办时选择邮政速递送证上门，证件将于22日15时后统一从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制证中心一对一速递至申请人指定地点，考生本人或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

为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三是机具性能优。随着近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惠农政策高效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加力推进，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12公斤每秒，履带式机型达到9公斤每秒，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四是应急效率高。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五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三天左右，农业农村部组织启动黄淮海地区农机互助合作协议，紧急调集 1.3 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日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五是机收质量好，指导各地劳工

不树立减损就是增产意识，提前做好收获机具检修保养，确保以良好状态投入作业，广泛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培训，提升机手规范操作水平。初步汇总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 1% 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5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 0.5% 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Tech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it。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t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全力以赴，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紧抓试收窗口，加快小麦抢收抢轰，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获高效有序推进。一是组织动员早，农业农村部提前与交通、气象和石油石化等部门单位开展会商，研究落实跨区通行、气象预警预报、用油供给等服务保障举措，提早组织各地对接农机作业需求，做好麦收准备，赢取工作主动。二是抢收进度快，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明显缩短，各地争分夺秒加快抢收，历时

0: 1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至5天。在5月31日至6月13日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
1: Consequences are going to be
2: compelled to do it.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韩伟称，通过整改是对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合理的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称，采用一些比较柔性的约谈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整改，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地切实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劳动者，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地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合规，从而更好地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称，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透明，让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不正当的、不合理的低价行为叫停，切实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期待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方向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 1.2 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 11% 降至约 9%， 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

五月份有七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其中六次为强降水型。风暴灾害损失集中在东北、西南部分地区，其中5月31日黑龙江哈尔滨、绥化、伊春等地局地出现雷暴大风，导致树木倾倒、建筑物、构筑物坠落等，造成9人死亡。风暴灾害共造成 51.9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倒塌房屋近140间，损坏房屋3100余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71.6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7 亿元。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雨雪降温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造成 9.4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一人死亡。西藏林芝雪崩，农作物受灾面积 3.8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300余万元。5月份，我国大陆地区发生 4.0 级以上地震18次，较历年同期平均水平有所增强，发生 5.0 级以上地震3次，与历年同期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分别为2026年5月18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的两次 5.2 级地震和5月29日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的 5.0 级地震。柳州 5.2 级地震震源浅，破坏力相对较强，叠加震区位于地下溶洞、地下河等地质构造较为发育的喀斯特地区，对当地部分自建房造成较大破坏，共造成 11.4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两人死亡，房屋倒损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评估中。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五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76.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8.8%， 共发生4次区域暴雨过程，南方降雨分布极其不均，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但广东、湖北、广西等局地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整体呈现点强面弱、单点极值的特征。其中5月15日至20日为特强暴雨过程，极端性显著。全国主要江河径流总量与常年同期偏多近1成，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23条超保，一条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强降水天气在湖南、重庆、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局地灾情较重。其中湖南石门和重庆永川各20人死亡失踪，贵州贵定、麻江等7个县19人死亡失踪。洪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 576.5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82人，倒塌房屋近1700间，损坏房屋 2.1 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509.9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192.6 亿元，

0: 从政定的六项规定到新时代的八项规定，作风建设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诸多共通之处。以上率下提出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细处着手，强调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从严落实指出，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党风促社风，指引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久久为功，强调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这些要求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实事求是，把握运用党建工作规律的科学精神。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河北正定考察，并前往革命圣地西柏坡瞻仰，谈及作风建设，一番话语重心长，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不断改进作风，不断改革创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1: 我想对那个男孩说，我借着你的光看见了从未看过的世界。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8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前，这种七彩粽在当地商超和电商平台深受消费者青睐，日发货量已突破2000单。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越拉越长的产业链。从植物种植、糯米加工到包装销售，小粽子串起了产供销两端，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在江西南昌，各大商超和烘焙门店里销售的粽子，传统口味延续经典，创新口味琳琅满目，丰富了市民游客的节日选择。在南昌经开区的一家大型超市里，各色粽子被摆放在入门最显眼的位置，鲜肉、豆沙、红枣等传统口味依旧是销售主力。今年的粽子礼盒定价亲民，百元左右的品种丰富，其中粽子加咸鸭蛋的组合尤其畅销，成为家庭采购和走亲访友的热门选择。搭配商场推出的满减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市民的采购热情。在保持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本地商家深挖江西本土特色食材，推出多款地域限定粽子。鄱阳湖银鱼蛋黄粽、广昌白莲豆沙粽、安福火腿脆笋粽等新品摆满货架，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随着健康饮食理念持续升温，低脂低糖、粗粮养生类粽子也成为消费新趋势。此外，今年的粽子包装更加注重实用与环保，简易散装轻便不浪费，部分礼盒还采用了可循环材料，

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端午假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正常开放，继续实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游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除每天12000张的常规放票量外，端午期间每天另增3000张实时门票，分6个时段分批次投放。整个端午假期，场馆客流将持续走高，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前往。端午假期将至，云南文山州的广南墨黑三角粽和秋北七彩粽迎来年度销售旺季，线上线下订单火爆。在文山州广南县的一家粽子店后厨，大家正用古法技艺制作墨黑三角粽。糯米经热油翻炒，加入苏子杆粉与草果面调味，炒制出的糯米呈墨黑色泽，谷物醇香中裹着草本清香。老店有匠心坚守，现代化的食品生产企业则用传统手工工艺搭配标准化生产线，日产粽子1000余个，高温灭菌技术也让粽子的保鲜期大大延长。随着端午临近，线上线下销售火爆，订单已经排到了节前。而在秋北县，当地依托壮族花米饭制作技艺，采用天然植物汁液，将糯米染成红、黄、蓝、绿、紫等7种色彩，全程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每种颜色都自带独特的植物清香。剥开粽叶，七彩粽不仅颜值出众，天然植物的清甜与糯米的软糯更是相互交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增长 7.9%。 出行客流以探亲访友、中短途旅游为主。为此，重庆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10列，组织重联列车455列，尽力满足公众的出行需求。城市出行方面，6月18日至6月21日，重庆轨道交通八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增开前往核心景区的地铁班次，缩短夜间发车间隔，多项措施增强运力。端午假期，广东深圳跨境出游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口岸和铁路将迎来客流高峰。口岸方面，黄岗、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30万人次，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超40万人次。其中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铁路方面，端午五天运输期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通过增开列车、增开安检通道以及延长地铁运营服务时间、增开公交夜班专线等，多方面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旅客395万人次，日均79万人次，同比增幅 3.2%。 其中6月21日将迎来假期出行最高峰，单日客流将突破95万人次。今年端午恰逢高考结束，探亲、短途旅游、学生客流集中爆发，客流以沈阳、大连、长春为中心的两小时高铁圈为主。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沈阳局计划增开临客及高峰线83对。6月18日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受通勤、假期出行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18日晚高峰会提前，下午3点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下午5点至晚上7点会出现出京峰值，到晚上8点左右逐步缓解。城区东部、西部、北部主要环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京港澳、首都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公众出行需合理规划路线，避开高峰。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粉，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 29.5 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针距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包包味道，很像嘞。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有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 OPPO 精致的汤音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了，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再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然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 body 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Y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板，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 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车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Ts、SDR、HLG， 非常出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s。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但在画质你会很担心，诶，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 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HDR、OLED、Q，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诶，那家有真距镜后诶 ，Promo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uardian， 哇，坠入爱河，哎，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哎不到1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哎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AK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嘞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米、3米，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把边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哈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年了，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美吗？或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 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
3: 是啊，哇，我拍了，肯定了，肯定美了，知道吗？
1: 上定来的啊，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格方面啊，他是骁龙霸千 f 天花板嘛、啊，安嘟嘟诶，四百万分哦，去 D Mark 嘞，喂，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啊，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哦。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新的模式啦，开启一键成精，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啊，它背做的很厚哈、哦，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 use 啊，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的，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0: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他不是有这个审计，他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他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审计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审计，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呢？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后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美妞那边点猜，他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他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他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0: 现在在火车上，今天要去约克。穿过这个洞就是我们的酒店啦。
1: 这么开心。
0: 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房间啦。这个酒店蛮老的，有100多年历史了，但是感觉装修的还是很干净很摩登的。洗手间也是这样子，蛮好的。今天呢，我们只是过来住一晚上，但是我带了超级多东西。我每次出来都是想说要轻装上阵，只带必用的东西，但是后来收拾一圈发现，包包不必要吗？衣服不必要吗？卷发棒不必要吗？化妆品护肤品不必要吗？都必要啊，所以收拾完就变了很多东西。女孩子的烦恼。今天穿了一套风衣，感觉约克这里的建筑跟风衣还蛮搭的，然后这边还挺冷的，毛衣都穿上咯。
2: 距离上一次我们的葡萄牙旅行已经1年多了，然后这一次呢有老板，但是台湾小哥回泰国，不是回泰国，回台湾了。然后但是呢，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加入，丽人，也是伦敦的一位旅行博主。
3: 天还是很蓝的，
4: 对。
2: 我今天戴了一个挂钩的耳环，发现戴口罩特别适合。

0: 我们现在在这条巷子呢，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对角巷的拍摄地，超级可爱的一条小街。这边有很多那种非常有意思的工艺品店，然后每一间店铺都超可爱。
1: 他们在这儿买 Ghost。
0: 我们找了一个很可爱的店铺，里面卖的是这些手工做的鬼，好可爱哦。
2: 这是我，
0: 这是他的鬼，他要买一个。
2: 他穿这个给他拍张照片。

早，我们现在要去吃个 brunch， 今天天气特别好，看这个太阳。我们找到了一间很可爱的小店，过来吃 brunch。这家店还蛮有趣的，这一边是卖古董，然后这边是一间小小的咖啡。

0: 我们现在要稍微爬点楼梯，然后到一个小山顶上面看一个残缺的城堡。往下看，这个小镇的风景还是很好看的。哎，老板每次一上镜就要弄头发。哎呀，弄弄头发，你不要一直往后挤，你给我前面去点。
1: OK，
2: 我们现在到最高点了。这个小镇就挺小的，
1: 很安逸，
0: 感觉走两个小时可以走完。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适合星期天。
2: 对，像这种地方就是你不急着去下一个地方，
0: 对，
2: 所以就是可以慢慢走，
0: 过来吃吃 brunch 啊，然后散散步啊，划划船啊，就很开心。
1: 看美惠划船，
0: 好恐怖、哦！
2: 这一趴加速五倍，
1: 对，这个必须要加速。来来，
0: 你别倒，先放
1: 下。使劲使劲推，
0: 掉下去怎么办？
1: 不会掉的，这个船是 balance 的。
0: 就我是说这个杆
1: 掉下去再捞它。
2: 现在不是静止画面哦，我们就是没有在动。
1: 对对对，这船动不了。美惠开始滑了，船开始向前走。
0: 啊，我知道。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冲向岸边的方向。所以美惠的左手，所以美惠的左手需要掉头，但是她这边控制不了。
0: 我只看了脚。
1: 于是我们冲向了岸边。
2: 我们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1: 对，来，我们 film 自己一下，来。我们现在都在等美惠把船。
2: 对，我们在原地坐了五分钟。
1: 对，所以现在等美惠调整好她的状态，然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见。
0: 鸭子要撞鸭子了，
3: 它游的比你快多了，你还没靠近，
2: 真的
3: 没靠近它就已经飞了。
0: 看我高超的技术，真的，我要把脚放好，专业的人就是这样子。
3: 好使劲是吧？哎，对了，
0: 哦。

0: 有了，
1: 我也有一些这种感觉，
0: 终于觉得划到船了，现在。
1: 看我又给老板拍照，又要划船，是不是？成功够不够周到？看我
0: 这
1: 很有技术含量，现在
0: 对，现在插的深，
2: 哦，掉的好快，
0: 因为现在插的深，它这个力度很大。

0: 嗨，
1: 我有点害羞。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
0: 你在看着啊。
1: 今天呢，主要是来出一期爱用品分享，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出过这样子的视频，感觉是时候该出一下。如果说推荐到你觉得不好用的呢，也请勿喷，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嘛，对。但是我觉得我推荐的都行，应该是没什么争议啊，应该啊。第一样呢是这个。作为一个美妆博主，我要推荐一把梳子，就是这个呢，是我去年有上面还头发呢，我去年买的那个，之前很火的那个王妃梳，就是小小的圆圆的那个，是同一个牌子。然后它这个是浴室版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反正我当时是买了，因为我洗澡的时候喜欢梳头嘛，而且这个的话，因为中间是镂空的，所以有水进去什么都无所谓。然后它这个梳头发的时候，就是你洗的时候可以梳到那个头发根部，就很爽，你知道吗？就头发痒的时候就超爽。王妃梳肯定不止大家都知道很好用嘛，它是因为是塑料的嘛，所以它碰到打结的头发它会自己变软。但是又可以慢慢的把它疏通，我是很推荐这个牌子的梳子的。然后呢，作为一个美妆博主，还是先推一下那个美妆。这个呢是我最近爱用的，是 Luna 的爆水粉底霜吧，应该算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因为它是气垫的形状，好携带嘛，但是它里面却不是气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们大家都已经买了吧。这个那个天我生日的时候，我让三姨给我带过来的，她就当生日礼物送给我了，但是她还送了别的东西。我发现就一用的话，就是感觉哇，就好爱，你知道吗？当时那天因为是在 KTV 过生日嘛，三姨过来了，我就涂完了之后，大概过了几个小时回家，一点妆都没有破。包括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就是用完之后也会那种水水的亮亮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它色号很好，就是跟我色号很搭。你们也知道我就很喜欢调粉底液嘛，因为不是偏黄就是偏粉，我很不喜欢那种太黄或者太粉的那种调调，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正好，所以我就推荐，很喜欢。而且它是那种说是爆水嘛，你要很用力的揉才能看到水珠，平时的话就是这样涂在脸上会觉得有点凉凉水水的那种感觉，很贴合，而且持妆度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是推荐搭。然后呢，这期的妆容就看上去有点那个什么妖艳 JH 是不是，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还是好看的，就是属于气质类型的。这个妆我已经出了，拍这个视频前出的，现在是凌晨几点现在已经凌晨2:49了。然后呢，我再推荐一个眼影盘，就是 Tom Ford 的。你们知道我是 Tom Ford 的死忠粉，这次又买了他们家很多东西。我最推荐的不是限量的那种四色眼影，我找了一盘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盘，就是这一盘01号的这一盘。然后它里面是这个样子，两个闪片，两个很低调的大地色。 Tom Ford 的那个盘子里面就是没有珠光的，应该就没有什么购物价值那种感觉，就没有必要去买。但是他们家亮片真的是做得很好，一点都不劣质，就看上去很高贵的那种亮片。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颜色，它这个呢就是可以小清新一点，就很日常的那种，也可以稍微像这样子稍微浓一点的。它里面有一点偏橘的一个亮片，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橘色嘛，是不是？然后你看就很，这颜色就跟背景整个很搭，有没有？就很秋天的那种感觉。两个亮片颜色非常好看，你在手上看一下，让你看清吗？反正这个亮片颜色就简直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们想要很日常的那种画法，不出错的画法的话，就用这三个。然后呢，这个就当眼线色来画。如果说你像我这样稍微画的深邃一点呢，就把这个晕在眼尾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妆的话，反正我有出视频，到时候你们看就可以了。亮片真的超美，闪闪闪。说到闪片的话，我还有一个推荐闪片的眼影，就是这个，我已经安利身边很多人了 ，Urban Decay 的这个，它的单色眼影闪片系列超美，真的也超美。你看我收了五个颜色，它这个五个颜色的话，算是稍微日常一些的，还有什么绿色、紫色啊，很粉的那个颜色我没有收，这种日常的颜色我都收了。这个呢就是很闪，真的很闪。我把所有颜色都试给你们看吧，整体给你们看一下颜色，到时候我会帮你们标出来每个颜色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都超级美？每个颜色上眼都非常好看，闪到不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护肤品，这套是新的，这个是雪花秀，这个就是一个水乳系列嘛，它是一个套装，套装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外壳不见了，外壳我还想留着给你们说的，然后发现外壳不见了。在的在的在的，在后面，原来在这里。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很好看，就是雪花秀一贯那种风。里面呢，这里是两个小样，这两个小样被我用完了，因为我护肤品像这种有小样的，我绝对会先用小样，因为我怕不适合我自己，我是特别特别敏感的那种皮肤，因为我是敏感性体质，所以就是全身我感觉都很敏感的，食物也敏感的，化妆品敏感，什么都敏感。这几个小样呢，就有精华、眼霜，还有一个面霜，我对这三个没有特别感冒，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这个水乳，就是正装的这两个水乳。这个是我一个粉丝给我的，我不喜欢很油腻的、很滋润的那

种。我虽然是干皮，但是我很讨厌那种油腻的感觉。如果说你不希望长痘长很多粉刺，我建议你们除面霜之前用的东西都一定要清爽好吸收，因为很多痘痘真的是营养过剩造成的，还有粉刺也是，就是你毛孔清洁不干净，然后还往里怼很多有营养的东西，然后那脸上会毛孔会发炎啊，东西太多它会爆炸，你知道吗？就是会啾出来一坨。还是建议你们用这种清爽型的。你们有没有那个买过这个的人啊？就是我感觉怎么用都用不完的呢，我那小样就好不容易用完了，然后这支装就用到现在我都快用了一个多月了，就一直怎么看不到我用到哪里，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东西很难倒出来，这个水还好一点，液真的是很难甩，味道还是那种雪花秀一贯的那种很清香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个味道，反正我是挺喜欢的。我在手上呢就是很水润的那种，但是它特别好吸收，很好吸收。我真的是不喜欢用乳液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乳液我是喜欢的，是因为它真的是很清爽好吸收，就不会有些乳液一涂脸会变黑或者是油腻腻捏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很讨厌那种感觉，我宁愿用面霜，你面霜给我黏一点我也可以接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乳液就没法接受。特别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我也建议用这个，油皮更要用这种清爽的，就是不要用那种油腻腻，可以选择自己就比较喜欢的牌子，你去买那种清爽型的，就不要太油腻。然后还有介绍一个雪花秀的这个面膜，你们知道我前段时间长针眼吗？脸很干，然后我又不敢涂，因为我怕对眼睛会有影响啊什么的，因为而且那时候肿了自己都不想看了，就丑死了，还想保养什么呀，都懒得保养。因为这个之前那个我粉丝寄给我的这套雪花秀之后还寄了这个给我，他跟我说这个是有口碑很好嘛，因为我不怎么用雪花秀的东西，这倒是第一次用雪花秀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的话口碑好是有原因的，确实涂完之后第二天脸会很水润会很嫩。当时长针眼那段时间因为不涂护肤品，所以它是一个睡眠面膜嘛，我那段时间就是涂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你们可以涂薄一点，它吸收很快。我有时候就是手一挤多，因为我习惯性这种东西就这样挤，你知道吗？就挤多了之后它会有点搓泥，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涂少一点，它会很好吸收，而且睡觉的时候不会粘在脸上会很难受。这个粉丝呢，他是我有问过，他们全家都是朝鲜族的人，然后他是嫁到这边来了，所以说他们全家人都是在韩国那边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买。到时候我会把他的微信号放在下面，毕竟人家送我那么多东西了，是不是？那个推荐还是要推荐一下，如果有需要有韩妆的代购的话可以去找他，他人很爽气。而且我问过他你会不会真假参卖，就怕这种真假参卖的毕竟用在脸上的东西嘛，然后他用全家跟我发誓说不会，所以我才放心的推荐给你们。对了，他还送了我一整包这个面膜，就是水光针的这个面膜嘛，但是我对这个水光针的面膜会过敏，所以说这个我就送给你们，我就这一大包就送给你，抽奖送给你们。以后我有什么视频只要我发视频你们就自动转发吧啊，我会定期去抽那个转发的那个抽奖的，因为我发现评论抽奖我真是看的眼都花了，然后有时候抽了他我就觉得对不起他，抽了他我就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就还是转发抽奖吧，这样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公平一点。他还给了我一个 Zara 的面膜，这个面膜他说很好用，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因为前段时间针眼刚好，所以我还没有用过这个面膜。如果说用到好用的话我再给你们讲，这个就先不送你们啦，这个就不太适合我，但是又有很多人说好用，所以说这个还是送给你们尝试一下。我再介绍一下前面的那个精华，精华的话呢这瓶我已经用空了，所以我本来想说拍视频空的好像不太好看，所以我就到楼下去自己又拆了一瓶。这个是我就是店里会有的那个牌子嘛，这个是美白原液，粉色包装超好看。我已经用空了大概有六七瓶了，其实它不用每天用，我基本上就是在我脸觉得熬夜的时候气色不好，还有就是有痘印，还有就是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会用它。它会让你就是皮肤变细腻，然后痘印也会加快它的速度去代谢。然后说美白的话太白没有，就是如果你从黑皮到白皮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那个产品可以拿到这样的效果。然后这个呢是可以让如果说你皮肤比较黄，就是还有那个熬夜气色不好的时候用它会效果非常好，你会很喜欢它。而且再加上我如果皮肤状态不好，毛孔变粗糙啊或什么时候，我用它几天我就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皮肤就会变得很细腻很滑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我也是很推荐，我出差会必带它，因为如果第二天状态不好的话会比较不好嘛。然后美白类的产品孕妇不要用，因为美白类的产品不适合孕妇用，其他的都可以用。而且我是很敏感的皮肤，这个也不会过敏，如果过敏的话你们可以退回来，我会自己用，因为有些客户买到了之后会不合适，因为孤品嘛不可能适合所有人，所以退回来的基本都是我自己在用。面霜步骤我是用的这个海蓝之谜，虽然贵但是安全可靠放心。因为有段时间我对食物过敏嘛，对鸡蛋还有牛肉超级过敏，就过敏到整个脸就发了跟什么一样，我就去海蓝之谜的专柜了找店员问要买什么产品，他就推荐我买了这两样，然后我用到现在。这个的话我用了很久了，到现在大概用了一半，这个比较省，因为它是修复精华乳嘛，它只要用一点点就可以了。对我来说这个最重要的功效是用来乳化它的，因为这个面霜需要乳化，不然的话会很难推开，即使你在手里搓，手心搓热了之后也很难推开，所以用了它之后就滑得一塌糊涂，就是一涂就好了，然后往脸上摁压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我已经用了三四罐。

0: 这个是100毫升的，100毫升的你看我都已经垫底了，小条跟我就塞在里面，就挖起来比较方便，就不会那么脏。用了那么多罐了，这个我才只用了半瓶，因为这个也很贵耶，这个真的好贵啊，这两样都很贵，但是量也没有想象中用的这么快，还是比较省的。我感觉我用的真的在我身边朋友里面我用的是最快的，小 B 啊什么杰哥他们，杰哥也被我安利了也在买这个，因为我们都是干皮，这个我不建议油皮用，油皮用会变成大油皮，还是干皮的朋友们用吧，放心的用吧，我是真的觉得好用。记得加这个的话可以乳化开，如果你觉得太贵了想要试一下的话，你可以去买个小样这种，然后再配一个这样的面霜也可以，或者两个都买小样你们试试看嘛。我在冬天的时候经常爆皮，还有感冒的时候就鼻子两边你知道吗，就脱皮很脱，然后我就用这个了之后，就所有人都在冬天在脱皮的时候，我一点皮都没有爆过，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也推荐过身边很多人了，也推荐给你们。
1: 我们先说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